人活在世间在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应该是在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怎样呢？这问题是不是把刺激起你吗？你是不是把考虑的这最就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人呢？是主耶稣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救主，相信他的顺探他，你将会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有人问我说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呢？一时我讲不出心内的感受，经过几日时间在那里思想，我渐渐清楚明白，慢慢知道信耶稣有多么的好。当你忧伤的时候，你就有法将苦事来祈祷，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他来求通。总是救主耶稣是创造快乐的主宰，也是赐予我们平安的主宰。

这首诗歌的题目是爱伊搁相信你，欠损的心搁纯洁的灵魂是甚么人做得到？主对咱的要求，深深的感恩，伊是人民下面相信你搁爱伊是咱唯一一生的幸福。爱伊搁相信你，爱伊搁相信你，唔通只有将伊藏伫你嘴内，出门的时阵唔通将伊放伫厝内。爱伊搁相信你，你就将伊当作是金银宝珠，伊是咱通瓦靠的主。再来一首的诗歌题目是：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有什么呢？请欣赏。

每一个人拢有梦，每一件事拢成功。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个凄惨？这款的日子叫我怎样承担？讲予你知影我的梦，你敢会知影心是空空的？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个无奈？有甚物人会知影我心内心事重重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入来我心内？有甚物人愿意听我讲出心内的悲哀？有一个人伊会知影，有一个人伊会愿意，何你无个怨叹，也无个伤悲？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主耶稣伊曾经做人，伊了解人的苦楚。主耶稣伊现在是救主，伊提出人的需要，伊是心事的主，伊阁是听你心事的主，伊是帮助人的主，阁阁是听听你的真上帝。阁来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得胜的歌，得胜的歌。我要唱，我要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进入你我的心。我要唱，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荣耀对天降临，顶着十二架，顶受苦楚，为着咱的罪流出宝血，虽咱的罪清气荣耀得胜。我要唱何山啊，万王的君王，万主至尊的主。活命源头，咱同心伫遐来敬拜，永远的王得称义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进入你的心，进入我的心。我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已经得胜国话，伊死了，伊搁再国话起来了，伊是配得荣耀的，伊是值得咱来阿罗的。哈利路亚。已经得胜国话了。